0: 我相信你嘛，我点会信啊？靓仔，你鬼佬几爽手啊？唔系个个都咁好噶，你个缺点咧就系太过相信人啦。多谢阿成啊嘛，坐，
1: 唔使啦，
0: 得噶啦。